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乐听中国进入今天的音乐时间，今天让我们继续来聆听新民歌，乘着歌声的翅膀，让我们跨越时代的潮流，来听民歌在不同时代散发出的不同魅力。

首先让我们回到千年前的南北朝，敕勒歌是南北朝时期流传于北朝的一首乐府民歌，一般认为是由鲜卑语翻译成汉语的诗作。这首诗歌咏了北国草原壮丽富饶的风光，书写了敕勒人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的豪情。开头两句交代敕勒川位于高耸云霄的阴山脚下，将草原的背景衬托得十分雄伟。接着两句用穹庐做比喻，说天空如蒙古包盖住了草原的四面八方，以此来形容极目远望，天野相接，无比壮阔的景象。最后三句描绘了一幅水草丰盛、牛羊肥壮的草原全景图，有静有动，有形象，有色彩，风格豪爽明朗，境界开阔，音调雄浑，语言明白如画。时光流转到如今，历代文论家和文学史论著作一致对他给予好评，对他的学术研究也是经久不衰。今天我们听到的就是张群航这名歌手对敕勒歌大气辽阔的诠释，又让人们见到了牧草低伏一望无垠的草原仿佛就在眼前，在音乐的递进中仿佛看到一幅幅画卷，辽阔无际的草原，飞驰奔腾的骏马，时舒时卷的白云，盘旋天际的鸿雁，日落前漫天的晚霞，还有流动着的豁达辽远的豪情。

0: 时间来到上世纪，接下来我们来到几十年前的东北。歌曲《新货郎》是东北民歌中的一首经典作品，郭颂老师作曲并演唱。这首歌节奏欢快，歌词淳朴，风格突出，韵律十足，通过东北方言的演唱，赋予了歌曲强烈的画面感和冲击力，将东北人民勤劳朴实、豁达风趣的形象深情并茂地描述了出来。这首歌曲是一首说唱曲风的音乐作品，歌词和旋律的紧密结合，使歌曲中货郎的形象栩栩如生，增添了歌曲的人物色彩。
1: 秋衣秋裤号头多，又可身来又暖和，小孩用的吃奶的嘴儿啊，挠痒痒的老头乐，老大娘见了我呀也能满意。

大娘一听抿嘴乐耶，心是货郎你好风格，我想买的东西你车上没有啊。我工作在托儿所，给孩子做点针线活，这孩子一多管不住，把我的镜腿给掰折，我能描龙能绣凤，离开花镜就没辙，常把鞋里儿啊当鞋面儿，常把鸭子当成鹅。哦，老大娘不用再说，我明白了啊，您是上了年纪眼神弱，想买花镜啊不费事儿啊，但等到明天风雨不送到你们那个托儿所，还给你捎来那眼镜盒来呀。四晚霞照山坡，货郎我推着空货车，乡亲们亲亲热热送到村子口吧。送货千里不嫌远，翻山越岭过大河，站在桥头四下望，这珍珠玛瑙挂满坡，苞米棒子金闪闪，高粱赛米红似火，大豆结角儿滴了肚噜蜜，气死风的谷穗儿压弯了壳，十里八村儿炊烟起呀，呱呱乱叫鸭子鹅，清汤瓦舍南山下，嗯，那是啥时候又添了一个。

0: 那摩托车来呀。
1: 星货郎是一首能够体现东北人民真善美的歌曲，运用淳朴的东北方言演唱，完整地讲述了

货郎售卖货品的整个过程，从开始的叫卖到介绍车上一应俱全的货品，再到与年迈的老大娘交谈，最后到回家路上的喜悦，每一个瞬间都耐人寻味，听后还会让人流连忘返。而这可能就是东北民歌的魅力所在。接下来时间来到2022年，我们要听到的是歌手戴星梦露所演绎的《新货郎2022》，歌曲活泼欢乐，连青年演唱家雷佳都忍不住点评说，这是把原版的推着小车来送货改成了具有现代气息的直播间里带货的节奏。一起来听《新货郎2022》。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继续来聆听新民歌。这些新民歌可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家国情怀。

首先来听一听《长江之歌》。《长江之歌》可能是很多人记忆当中熟悉的歌曲，这首歌是由胡宏伟作词，王世光作曲，纪晓琴演唱。这首歌创作于1984年，是央视纪录片《话说长江》的主题曲。《话说长江》是一部关于长江沿岸地理和人文的纪录片，由于是我国观众第一次在电视

视上看到这样的纪录片，播出之后空前热烈，得到了观众们的喜爱，主题曲《长江之歌》火遍全国。说到这部纪录片和这首主题曲，其实有一个小小的故事。纪录片是1983年播出，而歌曲却是1984年才创作完成的，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纪录片《话说长江》原本是没有主题曲的，只有一段没有歌词的旋律作为片头曲。没想到纪录片一经播放，便在央视创下了40%的收视纪录，观众朋友纷纷来信赞扬。随即央视便向全国征集歌词，为原来的主题旋律配上歌词，这才有了后来大家听说的《长江之歌》。在作曲方《长江》的制作组邀请曲作家王世光创作了一首50秒的纯音乐，用以做纪录片的主题。王世光看完《长江》的航拍镜头后非常震撼和感动，闭门创作了许久才完成了这段不到1分钟的旋律。节目播出后，央视建议以这段旋律为基础创作一首歌曲。有了歌词之后，王世光便为《长江之歌》写出了完整的曲谱。制作组响应许多观众的来信建议，向全国征选主题歌词，最后选定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作词人胡宏伟的歌词。在演唱方面，请来了中央歌舞剧院的女高音歌唱家纪晓晴首唱。1984年，这首经典之作《长江之歌》就这样诞生了。激昂的旋律，雄伟的歌词，对长江的赞美，表达了人们对母亲河的深厚情感。

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长江之歌》的改编版。在电视节目中，学院派的歌手代表龚爽带来了《长江之歌》，唱出了长江从涓涓流水、潺潺流淌到奔流。

到海的波澜壮阔和激荡豪迈，让听歌的人犹如置身于长江的两岸，亲耳听闻浪花飞溅的震撼与感动。而龚爽所改编演唱的《长江之歌》也得到了原作曲者王世光的高度评价，他说老歌新唱，别有新趣。一起来听龚爽演唱的《长江之歌》。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乡愁是现代诗人余光中于1972年创作的一首现代诗歌，诗歌中通过小时候、长大后、后来啊、而现在等等这样的几个时序语贯穿全诗，借着邮票、船票、坟墓、海峡这些实物，把抽象的乡愁具体化，概括了诗人漫长的生活历程和对祖国的绵绵怀念，流露出诗人深沉的历史感。整首诗语言浅白真率，情感真切。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由歌手郭曲和许茹芸联手演唱的改编版的《乡愁》。郭曲以余光中的《乡愁》为蓝本，创作了一首充满思念意味的《以后》。这首歌将一段感人的故事娓娓道来，用自己的方式架起了新民歌与年轻观众之间的一道桥梁。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1: 云南广播电视台 SW6035，
2: 云南 Radio and Television International。
3: 地处西南的云南有很多少数民族，他们都有自己的历史传说，很多都显示祖先的迁徙路线来自西北，而在文化上又与东南亚甚至南亚都有相关联的地方。这就涉及一些非常有趣也有点宏大的问题，我们将陆续地把这些中国传统文化故事讲给大家。
4: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6035。
1: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3: 今天先来开个篇，说起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众不同的就是天地人观念。这个人就包括人种、民族以及人文性格，而地就是地理、地貌、地缘、风水，天包括的有星空、天象、宇宙、神话、宗教、哲学。东方的观念是统一的，把这三个方面各要素结合在一起。东方人认为这三方面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它和西方文化有个深层的不同，人并不是上天所造而来主宰一切，而天地间的万物都是为人服务、供人支配的。这只是大概简单一说，东西方文化有很多不同。虽然同是地球人类，同源自一个祖先基因，但从今天的社会运行模式、人的精神面貌以及背后各学科的思想文化来看，都有很大差异。我们今天只关注这个差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的。这里我就要给您讲一个故事，绝地天通。这个故事的名字就已经说明了一件巨大的事情，它隔绝了地与天之间的交通。意思就是天上天下，神与人各司其职，从此互不干涉。这一切都是一个叫颛顼的人做的。颛顼是三皇五帝里面那位颛顼，据说他是皇帝的曾孙，也有说是孙子的。在中国的上古传说里面，三皇五帝这些人物都是半人半神，与天神天地交通的。比如说皇帝就被民间认为既管理着天上地下的神，也管理着鬼。作为他的直系子孙，颛顼自然也有神性，但我们说过半人半神，他也有人的一面。据说这位颛顼性格深沉而有谋略，15岁的时候就开始辅佐他的叔叔少昊治理一片地方。这片地方在大约中国的东部河南山东一带，少昊治理的这片地方叫鸟国，因为这个国家以鸟为图腾，神话里呢就说这里有很多像鸟一样的人。因为这里的风情和中原不一样，年纪小小的颛顼在这里很开心，也崭露头角，帮助叔父把政务处理得井井有条。少昊还教给了他琴和瑟，伴着琴瑟引着鸟儿翩翩起舞，颛顼也成了一位音乐神。然后他又去了北方，他北方还有个叔父治理一个国家叫于强，也叫于江、于京。于强也是半人半神，以风神的姿态出现的时候，有一张人的脸、鸟的身体，耳朵上挂着两条青蛇，脚下也踏两条青蛇，还有一对大翅膀，翅膀一扇就会有猛烈无比的飓风，有时甚至百年的大树也会被大风吹倒。当于强以海神的姿态出现时候，他的样子就和蔼和善良一些，那时候他的样子和鲮鱼差不多，鱼的身体但有手有脚， 而驾驭着两条青龙。它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它本来就是北方大海里的一种鱼，名叫鲲。这鲲是大家很熟悉的神话，非常大的鱼，应该就是鲸鱼。那种巨大很难形容，从头看不见自己的尾巴，足足有好几千里长，而且鱼摇身一变就能变成刚才说的那只大鸟，这鸟的名字就叫鲲。鲲鹏，鲲鹏，也就是打这儿来的。可以看见鱼墙应该是在山东北部渤海、河北这一带地区。每年冬天，当海潮转运的时候，鱼墙就从北海迁徙到南海，这时候就从海神变成了风神。冬天那呼呼凛冽的寒风吹过原玉野，就是这位大鸟扇动着翅膀制造出来的。在少昊的鸟国，羽强见到了颛顼，他们俩一见如故，随后甚至辅佐年少的颛顼一起治理着北方积雪覆盖的荒野。颛顼从这里还要去过西北，因为西北方有一个黄河水怪作乱人间，他觉得自己不能坐视不管，就亲自去了一趟。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个水怪神通广大，颛顼拼尽全力和其激战了981天不分胜负。他知道不能这么打下去，会两败俱伤，又借机跑到天上找女娲帮忙。女娲把一个天王宝剑交给他，有了天王宝剑，他很快制服了黄河水怪，人们很感激颛顼，从而更加尊敬他了，毕竟他也到好多地方历练过了。所以在皇帝之后，管理天下的重任就交到了颛顼的身上。在三皇五帝这个上古时期，天和地是有道路相通的，天神们是随意下凡和人们接触的，一些人也可以随时到天上去。时间长了以后，出现一个问题，天神觉得人类动不动就跑到天上来，而且对自己越来越熟以后，不像以前那么敬畏了，这给天上的管理者制造了很大的麻烦。这种思想也当然存在于颛顼这些统治者的心中。同时因为地上的人民和部落也越来越多，各自奉行自己的神，各有一套处理方法，这让颛顼他们也很头痛。终于他做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有来者的决定，他要把天地隔绝开来，要让地上的人不能随便跟天神交流，更不能到天上去，要让地上的人敬畏天神，也敬畏包括他们在内的统治者。如果人们要祭神，只能通过颛顼他们来祭祀，哪些神可以祭，哪些神不可以祭，也由颛顼做出决定和判断。而公开的说法是，他把人和神分开，为的是避免出现像蚩尤、黄河水怪等等各类恶神，这些恶神会带害人间，也会煽动人们制造混乱。做了决定之后，他把自己的孙子，一个叫崇，一个叫离，叫到身边，俩人也非常支持，分了工就开始行动。崇负责用力向上托天，离负责用力向下按地。在这两位大力士的努力下，天和地的距离越来越远，直到这个高度已经足够隔断天上人间的往来，崇和离才收了手。在西方也有类似的传说，不过他们的天地交通采用的是一棵巨大的树，或者是通天塔。树和塔被天神砍断毁灭之后，人和天之间也失去了直接的交流。因为做事儿有了功绩，在东方负责托天的崇以后就专门管理天上的事物，应该是天上和人间交通的事物，而负责暗地的离就专门管理地下的这些事物。离还生了一个儿子叫耶，这孩子长一张人脸，却没有手臂，两只脚架在头上，样子奇怪。他住在西边。

日月山的天门那里，这是太阳和月亮进去的地方。他在这里帮助自己的父亲管理日月星辰的行次。打这以后，神和人分开了，天上的神过得逍遥自在，地下的人上不了天了，但神还是能偶尔私下凡间，还有可能发生一段神话，甚至是人神相恋的爱情。大多数时候，神都高高在上了，无忧无虑地享受着人们的崇敬、供奉和祭祀。而地上的人经过几代以后，人间出现了等级分化，越来越明显。一小部分人尽量往上爬，靠近神，能够管理人间，而大部分人就成了被统治者，受人压迫剥削。人间的统治者掌控了一切，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但这种分化出现以后，据神话说，人间又出现了种种不幸，特别是一些奇怪的生物，比如在沼泽中出现了一种蛇，叫肥夷，它长六只脚，四只翅膀，能飞上天，它能让大地发生可怕的旱灾。而在森林里出现了一种灵灵，身上长着老虎的斑纹，它每次出现就会有狂风暴雨。还有一种鸟叫酸雨，它飞过的地方，平静的人们就会莫名的惶恐不安起来，小孩不吃饭，无缘无故的哭，大人坐立不安。还有一种长得像狐狸的怪兽，狐假虎威，干些偷鸡摸狗的勾当，它把太平世界搞得乌烟瘴气，兵戎四起。另一种鸟有五种颜色，却长着人的脸，披着长长的头发，它每到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就会灭亡，大家都来猎捕这种鸟，不让它飞到自己的国家，但却无可奈何。以前那个时代小国家特别多，后来不少国家都灭亡了。这些长相奇怪的奇异怪兽不断在人间出没，带来了各种灾难和痛苦，而这时候的中央大地颛顼却对这些事情不闻不问，任由他们祸害人间。这些只是神话传说，所以里面有些原因和结果就散失了。在古书的记载里，颛顼却是一位屹立之神，就是人间的瘟疫瘴疠也归他管。颛顼的子孙非常繁多，东西南北后来很多国家都是他的子孙在管理。这些人有的还能长生不死，他们大多继承了颛顼的管理方法。比如在《淮南子》里面就记载着说，颛顼在位的时候，他制定了一条法律，女子如果在街上遇到男子，不赶紧退避躲于旁边，就要处罚。方法是把他弄到十字路口去，叫巫师们敲钟击磬做法事，要拔出他身上的不祥。颛顼有好几个儿子，死后被民间传说为变成了鬼，都管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比如有一个叫穷鬼，他虽然是贵族，但生来一副穷相，穿破衣服，喝稀饭汤。人们在正月他死的那天就要做稀饭，丢破衣裳，在巷子口祭祀他，这叫做送穷鬼。还有灶王爷穷禅也是他的儿子，这位灶王爷住在人们家里，专门刺探人家的隐情，每年年底上天去说人好话坏话，人们只好拿焦牙糖去封他的嘴，使他说话时含糊不清，消灾免祸。颛顼子孙中最有名的要算是彭祖了，说是颛顼的玄孙。传说是彭祖奉献了野鸡汤给天帝，天帝喝了心里高兴，就赐给了他长寿，活了800多年。但是临死时还是遗憾没有活够。彭祖长寿在中国神话里是很有名的，但除此之外他也没有别的事迹可以考察。关于颛顼绝地天通的民间神话传说我们就暂时讲到这儿。由他开始创立了一套新的礼法制度以后，后来的尧把这一套制度更加丰富强化，同时也加入了更多人性和科学性的东西，这些在今天著名的考古遗址陶寺遗址这儿都有一些表现。

随后的再次升级就到了周文王的周朝。有句话叫百代勤政，万世行周礼，周朝建立的礼法制度就更加完备了，同时深深影响中国人文心理2000多年。从周朝的文化系统当中，在春秋战国出现了变革，才产生了后来的儒家和道家。

0: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 6035。
1: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2: 刚才您听到的这段音乐是挖掘整理出来的传统国乐，名字叫幽兰，山谷幽兰。今天我们在聊颛顼的绝地天通，也可以说是绝天地通。中华文化是历史上最悠久的人类文化之一，而任何一种文化其实都有它的转变形变，它不会永远一成不变，当然其中的一些主脉络甚至也可能发生过变化，只是在长久的历史当中被泯灭了。虽然同是一个地球，但因为地理环境、地形地貌、生产要素还有气候的不同，就会有不同的文化精彩纷呈的出现。今天的人们很幸运，他们有便捷的快速交通，同时还有互联网，所以人们能够方便地看到各种人群以及他们相关的文化和他们所处的地理环境、生活环境。人们肯定不会只是简单地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有对比，对比的过程中就会去深入地发掘和思考，目的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好。下面还是有请北京大学韩茂利教授接着给我们讲授人类文化地理学。
3: 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它都不是无中生有的，都有一个发源地。那么这个发源地呢，世界上是唯一的还是有多个发源地？对于文化发源地的探讨始终是文化地理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那么对于文化研究问题呢，在早期西方地理学之中，他们给予了各种的理念，比如说泛埃及论就是在文化研地过程之中最早提出来的。那么这种观点认为呢，世界上的文化呢都是以埃及作为唯一的源地，然后通过传播于是发散到世界各个地方。那么当然了，泛埃及论只是对于文化源地的其中的一个命题，以后呢各种各样的说法又非常的多。那么于是说呢，文化的源地有各种各样的研究，从世界文化到中华文化到某地区文化都有一个文化源地的问题。当文化源地呢经过认同之后，下面的问题呢就是从文化源地出发之后，它如何在整个一个区域之中蔓延开来，这个过程呢就是中间的文化扩散问题了。当然了，文化扩散的过程之中有多种途径，这种途径呢包括呢人群的迁移，刚才那位同学说到的文化的冲突，以及呢文化的消失、文化的增加等各个中间的渠道，最后形成了一个文化从源头在漫长的时间历程和空间过程之中，最后形成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文化景观。那么文化景观呢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之中所研究的另外一个层面。应该说呢，文化景观呢它是以时间作为断面，可以说呢某一个时间的文化景观和另外一个时间是有所区别的。如今我们所看到的世界上的文化景观是建立在今天这样一个世界的政治和经济背景之下而形成的，但是50年前、100年前

或者更早，每一个时间段面上，它的文化景观都是不同的。那么，所有的这些景观呢，就是通过上述过程，在呢文化源地形成的同时，经过中间所有的传播以及其他过程，最后形成的这样一种烙印和印记。另外一个是文化生态了。文化生态呢，也和我们今天呢，比如大家在进行生态学规划和其他规划之中所说的理念是不同的。他所谈到的是什么呢？在所有营造文化景观的过程之中，人作为文化之中的一个核心，它与周邻环境之间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呢，有如食物链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食物链的底层是食草动物，向上的顶级作为人类。那么文化生态的一种关系呢，也是这样一种关系，以人为核心，它与社会最后与自然之间所建立的这样一种呢，彼此之间的一种联系性。那么当所有的问题，核心问题融汇在各个过程之中，最后所形成的一个理念，这就是文化区了。那么所有的这样一些问题呢，是人文化地理呢所研究的这样一个呢重要的过程和它的核心问题。下面呢，我们说，如今呢，文化地理是整个呢中国各个高校呢几乎都存在的这样一个课程。那么文化地理呢，在刚才我们所讲述的过程之中，大家可以发现它是真正的舶来品。有的同学就会说了，那么作为城市与环境学院，有一门呢叫做文化地理的课。还有一门课程呢，叫做人文地理。那么这两种课程，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或者说，人文地理和文化地理有什么样的区别呢？那么我可以说，人文地理等于文化地理。有人说，为什么是等于的呢？这里面呢，因为它是舶来品。那么我们当然了，就以舶来品作为证据是最有说服力的了。今天呢，我有点糊涂，忘了带教材了。那么在我手里呢，有叫做文化地理的原版教材，也有叫做人文地理的原版教材。那么在这样不同的名称的教材之下呢，所有的章节题目都是完全相同的。那么这样的话呢，由此为证，就是由于文化本身的这种概念的包容性和它对于它的解读真的有1600多种，于是人们对于它呢也很难界定清楚。所以说，究竟文化地理是什么，人文地理是什么？所以说呢，叫做同样诞生于美国的教材，文化地理与人文地理章节是完全相同的，只不过是作者是有区别的。那么于是我们就发现了，那么既然舶来品都没有形成这样的区别，自然对于我们现在今天中国人是作为接受者，也就无从探讨它的区别了。有人就说了，我不太相信，有一天你们到我办公室去看看，给你们翻出来看看，完全是一致的，西文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教材。那么这是两者之间的区别。那么两者之间都包含所有的内容有哪些呢？内容比我们今天的课程呢要讲得多得多。比如说工业地理、农业地理、城市地理、人口地理、疾病地理、灾民地理，包括上面的宗教、语言、民族等等，都包括在其中。人文地理有这样一些内容，文化地理也有这样一些内容。但是我们的课程呢，只有36个课时，于是呢，在我们的课程之中呢，所讲授的就是属于刨去工业、农业所有的这样一些呢，人文地理恰恰讲后的内容，我们就不讲了。我们讲到的呢，只包括呢纯正的带有文化性质的，比如说宗教以及呢民族、语言等等其他方面这样一些内容。于是说呢，两个原本是一致的内容的课程，但是事实上它的内容呢是截然不同的。好了，这是对于呢这样一个问题的解读。文化地理呢，今天对于呢各个高校呢都很通行，但是呢它的诞生年代呢，对于西方来讲是非常早。中国人呢开始了解文化地理、知道文化地理是在1978年之后。那么1978年之前，也就是说呢，西方的这种西学东渐传入中国的地理学，早在20世纪的初期，甚至19世纪的末期就开始传入中国。但是呢，到1949年之后，有关文化地理的所有内容都被屏蔽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内容呢，比如说研究宗教，比如说研究语言，是和当时以革命的名义这样的一种思维呢叫做相悖的。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就不提倡了。由于不提倡呢，那个时候所有人不知道西方

有文化地理这样一门课，也有这样一个研究领域。1678年以后呢，伴随着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于是呢，学者也走出中国了。这个时候呢，我要说到一位学者，在呢下个月，也就是中国地理学会诞生100周年的日子，是一个不短的日子了，已经走过了一个世纪。有些专家呢说，要对中国100年来现代地理学的发展进行一个总结。中国学者究竟干了什么，做了什么样的贡献？他们总结出很多大事。但是在所有的大事之中呢，可能有他们忽略的一个问题，就是文化地理的传入。那么这个传入者呢，我和他们提到过了，就是我们院的专家，就是一个老教授，名字叫做王文勇。20世纪的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期，王先生到美国，于是呢，发现了美国的这样一个课程，于是呢，以西方的人文地理它的教材作为一个基础，以它为蓝本，加入了中国的有关研究内容，于是第一本文化地理在中国诞生了。那么有了这一本文化地理出版之后呢，于是呢，各个出版社、各个高校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相继仿效。文化这个概念呢，也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了。今天我们所听说过的豆腐文化、西瓜文化，已经叫做文化之都，叫做见怪不怪了。西方呢有很多文化，中国叫做各种的文化，今天如此多。但是真正把文化与文化地理从西方的理念之中引进中国的，可以说呢，虽然这不是一个学科的创建，但是这个引进的功劳叫做功不可没。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人群中的你是唯一的那朵花，夜空里的你是唯一的那颗星。红尘滚滚，海海人生，不一样的你呈现了那个不一样的我。今夜遇见你真好。

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上海音乐学院原创歌剧《鹤鹭汀》2018年5月9号到10号期间呢，在上海大剧院进行了首演。这部歌剧以20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争取民族解放的宏大历史为背景，真实再现了青年鹤鹭汀承前启后、融汇中西、树立文化自信、追求创作卓越的音乐家形象。在上海音乐学院鹤鹭汀铜像前，中国首部 8K 全景声实景原创歌剧电影《鹤鹭汀》正式开机。剧中《鹤鹭汀》由我国著名歌唱家廖昌永饰演。今天呢，让我们继续来为大家一起播出这部原创歌剧的第三部。

人民，自然地情感受百姓欢迎，最恨你这种假借崇高之名。

参上我们的同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文艺界也要组织起来，到前线宣传抗战。我要去敌后，参加我们的抗日队伍。敌人从哪里来，我们就把他们消灭在哪里。

0: 他该死。小兄弟小老乡，大家听我讲听我讲，
1: 大家一起讲，
0: 这是个好地方，四季好风光，一家山上好庄，人善良，周围兄弟怎么过，家里都要几百万。

0: 同胞们，敌人再强大，我们有游击战争法宝对付他，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吗？
1: 对，八路军

0: 进来。
1: 报告邱部长。啊。我们抓住一名奸细。
2: 小同志，那不是武器，那是小提琴。哎，小同志，那个本本是我寄民间乐素材的。
1: 是的，贺露清。
2: 秋桥，你怎么在这儿？
1: 老实点，这可是咱们抗日根据地的大干部。
3: 误会了，误会，这可是我们大名鼎鼎的音乐家贺露清先生啊。
1: 什么？贺先生？对不起，抓错了。
3: 哎呀，这一路上一定很危险吧？敌人的封锁线倒是没有难为像你这样的大人物。
2: 革命的道路向来不平坦，再苦再难，我也要来。
3: 哎，你怎么还背着这洋古董啊？抗日可用不着你这洋玩意儿。
2: 贺大哥，东平，贺大哥，兄弟，新四军欢迎你。华中飞呀，欢迎你呀，鲁东平啊，你现在可是鲁一分院的负责人了。革命战士贺鲁汀向你报道。哎呀，
4: 不是向我报道，跟你说啊，现在咱们鲁艺汇聚了文学、戏剧、音乐、舞蹈各方面的青年人才，就等着你来做指导了。
2: 太好了。哎，你看，我还带来了新编写的音乐教材，希望能够为抗战和将来建设新中国培养更多的音乐人才。
4: 好。
3: 哎呀，又来传授你这洋教条啊？
4: 邱大部长。啊，
3: 你们俩，你们俩，
5: 来来，贺大哥，
6: 贺先生来了，
3: 贺先生，
7: 贺先生，
8: 贺先生来了，
7: 贺先生，
4: 看。同学们知道你来了，
3: 来，
4: 都赶来看你了。
5: 来，进来，
4: 快进来吧，同学们，快！
6: 贺先生，贺先生，我们大家都听过您写的歌曲呢，贺先生。
9: 贺先生，我还看过您翻译的《和声学》呢。
10: 我们都想跟您学习。
11: 是啊，是啊。
6: 贺教授，为我们拉上一曲吧。
12: 拉上一曲吧。
4: 拉上一曲吧。
2: 那好，我就为大家拉上一曲。
4: 好。
3: 来，

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欢迎搭乘蓝莓青年音乐会的列车，去旷野，去未来。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好，又来到了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今日份听歌主题，流行相对论，希望在节目当中和你分享一些不那么流行的好歌。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具体的去统计到底有多少位有情人是在情人节终成眷属的，但是在这天组乐队这件事情，茶凉粉算是独树一帜了，并且他们一做就是十年。没错，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将来自茶凉粉。十年以来，茶凉粉一直都在想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到底是什么。没有谁总是能够如愿以偿，人们经历的最深刻的成长便来源于一个个幻想的破灭。世界的运转轨迹诡异又莫测，它残酷的不为任何人所彻底掌控，但总是有一些渺小可是却不容忽视的瞬间，会让我们觉得幸福感爆棚。比如一日三餐在恰当的时候，舒展四肢的时候感觉到轻盈，好像他们的歌声里面慵懒又绵长的声线所制造出的温和舒适的听觉海洋，散发着那种积极洒脱的澎湃之力。而这股力量呢，却又是很多现代都市青年非常匮乏的。我们日常都是往来于公司和家两点一线，漠视和自己无关的繁杂事物，看起来非常的冷漠又坚强。然而当我们向自己的内心深处发掘的时候，却总能发现对于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其实有着非常强烈的渴求。同样身为都市青年的茶凉粉成员们自然而然地对此感同身受，所以他们将这些体会幻化成了唯美梦幻的电气化的音乐语言，温柔却坚定地诉说着美好的愿景。我有一些想做的事情，那是困顿与时间来袭时紧紧缠绕我的救命稻草。我有一些想做的事情，是我仍然热爱这个冷酷的世界最强大的驱动力。电吉他合成器的点缀让歌曲行进得更加的明朗和开阔，配合着细碎舒缓的鼓点，词作当中的闲适清新跃然眼前。来自茶凉粉，我有一些想做的事情。

做一个小小的成语科普，你知道惨绿少年是什么意思吗？听起来非常惨的一个词，但其实讲的是风度翩翩的青年男子。原来呢，讲的是穿绿衣服的少年，现在讲的是青年才俊的意思，出自悠闲鼓吹。惨绿指的是服装，并不是悲惨，如同现代的很酷，并没有残酷的意思。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唱的大概就是这样的意境，来自司徒赫伦《惨绿青年》。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我非常喜欢的歌手王若琳，在她的翻唱专辑《爱的呼唤》当中，除了当时反响非常强烈的《我只在乎你》之外，她还翻唱了邓丽君的另外一首名曲《爱人》。在这首歌当中，透过她的选曲，也呈现出了女人的多种面貌与各个女性角色戏剧化的爱恨情绪。来自王若琳，《爱人》。

在古老遥远的西方，对于渴望万千归属的心灵来说，瞬间是午夜的开始，也是骤然消逝的结束。当永恒的烛火点燃的时候，当短暂的心灵相依的时候，即使错过了下一个黎明的到来，也仍然希望在无尽的黑夜当中留下来，哪怕只是一瞬间呢。这首以传统的吉他摇滚作为根基，整体归属于小调走向的歌曲，将在黑暗色调下迸发出无数次美丽的时刻、错综复杂的瞬间以及无法承受的结局。来自盘尼西林，瞬息间是夜晚。

为什么要叫椅子乐团？他们说，如果你想要 chill， 但怕久坐对身体不好，那么你可以站着听椅子乐团 The Chairs 的歌。又或者你根本不 care 见。

健康，只想要浪漫的死去，那你可以每天纵情生活，然后整个人陷进椅子里去听椅子的歌。这就是椅子乐团，集复古、浪漫、搞怪和迷幻于一身的宝藏摇滚乐团，来自椅子 Slow Down。

歌手余佳运说，写过许多关于爱情的歌，是时候写一首给自己的妈妈。那个抱着皮球在姚江公园的孩子已经长大了，我会和爸爸一起永远照顾你，让你更更幸福。温柔又俏皮，送给妈妈的歌，来自余佳运，妈妈说。结束今天的音乐推荐，我是阿朱，希望你喜欢这些不那么流行的流行歌。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你好，又来到了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我们要听一些让我非常着迷的闽南语歌曲。五月天的主唱阿信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总是喜欢一个人骑车到淡水河边，沿着那条旁边有很多海产店的小路散步，走累了就在河堤上坐会儿。有一天，阿信又跟往常一样坐在河堤上，听着河水拍打水泥的那种气泡破裂的声音。当他开始仔细聆听的时候，他听到了音乐，那是流水自然发出的声阶，很奇妙。

很美好。在之后的某一天，他坐公交车的时候忽然想到了淡水以及那次在淡水听见的音乐，于是在短短十分钟的车程里，志明与春娇的词曲就诞生了，淡水也理所应当地出现在了歌词当中。这首歌的旋律其实并不像一般的闽南语歌曲，但是在写词的时候很自然地就填了闽南语的歌词，而且搭起来让人感觉非常的顺，所以这首歌曲从一开始到最后在专辑当中的版本都没有任何的改变。谁是春娇，谁是志明，其实春娇志明就是你我和我们身边的每一个男男女女。用英文来说的话，他们应该是 Peter 和 Mary， 就是这样普通的名字，但是每个普通的人都有着他不普通的故事。这是一首叙事故事的歌曲，也许就在你我身上都发生过。五月天的其他团员听到这首歌之后，马上就开始很有灵感的编曲了，初期尝试了一些不同的感觉，比如说就拿两把木吉他走清新的路线，也尝试过了 Bossa Nova 的曲风，但最后决定这个版本的编曲是那种感觉对了，大家一秒钟就一致通过的。所以一起来听这首浑然天成又充满灵感的创作吧，来自五月天，志明与春娇。

挥别过去，专注地活在当下。过去是用来怀念的，但活着的每个当下是用来创造那些以后还会很怀念的过去。天下没有不散的 party， 所以说一声 sayonara 再见，是为了要再次相见。非常旺福风格的一首歌曲，听完之后让人有愉悦的心情，哪怕挥别过去说声再见，也让人觉得非常的舒心和开心。来自旺福乐队 sayonara。

说到闽南语歌曲，怎么可以不提这首歌？歌词真的鼓励了很多在落魄和失意的人们，告诉我们仍然要抱定信心去努力奋斗，爱拼才会赢。他的歌名也成为了鼓励人们向上的一句格言，应该算是台湾地区、中国大陆乃至全球至今最受欢迎的闽南语流行音乐歌曲之一吧。来自草蜢，爱拼才会赢。

这是阿密特系的独门台语电子摇滚歌曲，用上了吉他和鼓等等的乐器，将整首歌曲的重量往上提升，让中国台湾本土的语言搭上了国际化的编曲之后，结合出了十分特别的音乐类型。制作人阿弟仔真的是不断的磨练，使得阿密特地道的台语口气搭配狂放的摇滚曲风，一听就能够惊艳全场。来自张惠妹，好胆你就来。

摇滚复古的曲风唱出了男人在爱情当中的真心情话，古典声声敲出了爱的回响，成的细腻的描摹出了男人在恋爱的时候那种眼里只有对方，希望能和女孩携手共度终身的内心活动，更是吐露出了爱你至深的动情心绪，营造出了一种专属于年轻人的浪漫氛围。来自茄子蛋，爱情你比我想的格调伟大。

关于爱情还有这样一首歌曲，虽然只是简单的几句闽南语，却让王力宏这个颇有些西洋做派的歌手增加了一些和乐迷之间的亲近感。男女对唱的方式也使得曲目更加的浪漫和温馨，编曲很简单，作品也很耐听，朗朗上口的歌词，好听意境的旋律，真的让王力宏和任嘉萱合作的这首歌曲变成了 K 歌场所的热门情歌对唱。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

最后一首歌曲，无论是歌名还是演唱者都非常的可爱。要说汉语当中有什么词是最可爱的，我觉得一定是拟声词吧。希望听到这首歌曲的你能够伴随着轻快的节奏，想象到一些色彩明艳的画面。来自张三李四，巴普巴普，结束今天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期待和你继续分享好音乐。 See you。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首先让我们回到千年前的南北朝，敕勒歌是南北朝时期流传于北朝的一首乐府民歌，一般认为是由鲜卑语翻译成汉语的诗作。这首诗歌咏了北国草原壮丽富饶的风光，书写了敕勒人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的豪情。开头两句交代敕勒川位于高耸云霄的阴山脚下，将草原的背景衬托得十分雄伟。接着两句用穹庐做比喻，说天空如蒙古包盖住了草原的四面八方，以此来形容极目远望，天野相接，无比壮阔的景象。最后三句描绘了一幅水草丰盛、牛羊肥壮的草原全景图，有静有动，有形象，有色彩，风格豪爽明朗，境界开阔，音调雄浑，语言明白如画。时光流转到如今，历代文论家和文学史论著作一致对他给予好评，对他的学术研究也是经久不衰。今天我们听到的就是张群航这名歌手对《敕勒歌》大气辽阔的诠释，又让人们见到了牧草低伏、一望无垠的草原仿佛就在眼前，在音乐的递进中仿佛看到一幅幅画卷，辽阔无际的草原，飞驰奔腾的骏马，时舒时卷的白云，盘旋天际的鸿雁，日落前漫天的晚霞，还有流动着的豁达辽远的豪情。

时间来到上世纪，接下来我们来到几十年前的东北。歌曲《新货郎》是东北民歌中的一首经典作品，郭颂老师作曲并演唱。这首歌节奏欢快，歌词淳朴，风格突出，韵律十足，通过东北方言的演唱赋予了歌曲

0: 具强烈的画面感和冲击力，将东北人民勤劳朴实、豁达风趣的形象深情并茂地描述了出来。这首歌曲是一首说唱曲风的音乐作品，歌词和旋律的紧密结合，使歌曲中货郎的形象栩栩如生，增添了歌曲的人物色彩。
1: 秋衣秋裤号头多，又可身来又暖和，小孩用点吃奶的嘴儿啊，挠痒痒的老头乐，老大娘见了我呀也能满意。

老大娘一听抿嘴乐耶，心是货郎你好风格，我想买的东西你车上没有啊。大娘我工作在托儿所，给孩子做点针线活，这孩子一多管不住，把我的镜腿给掰折，我能描龙能绣凤，离开花镜就没辙，常把鞋里儿啊当鞋面儿，常把鸭子当成鹅。哦，老大娘不用再说，我明白了啊，您是上了年纪眼神弱，想买花镜啊不费事儿啊，但等到明天风雨不送到你。

金色晚霞照山坡，货郎我推着空货车，乡亲们亲亲热热送到村子口吧。送货千里不嫌远，翻山越岭过大河，站在桥头四下望，这珍珠玛瑙挂满坡，苞米棒子金闪闪，高粱赛米红似火，大豆结茧儿，滴了嘟噜蜜，气死风的谷穗儿压弯了壳，十里八村儿炊烟起呀，呱呱乱叫鸭子鹅，青塘瓦舍南山下，那是啥时候又添了一个。

0: 摩托车来呀。
1: 星货郎是一首能够体现东北人民真善美的歌曲，运用淳朴的东北方言演唱，完整地讲述了货郎售卖货品的整个过程，从开始的叫卖，到介绍车上一应俱全的货品，再到与年迈的老大娘交谈，最后到回家路上的喜悦，每一个瞬间都耐人寻味，听后还会让人流连忘返，而这可能就是东北民歌的魅力所在。接下来时间来到2022年，我们要听到的是歌手戴星梦露所演绎的《星货郎2022》，歌曲活泼欢乐，连青年演唱家雷佳都忍不住点评说，这是把原版的推着小车来送货改成了具有现代气息的直播间里带货的节奏。一起来听《星货郎2022》。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首先来听一听《长江之歌》。《长江之歌》可能是很多人记忆当中熟悉的歌曲，这首歌是由胡宏伟作词，王世光作曲，纪晓琴演唱。这首歌创作于1984年，是央视纪录片《话说长江》的主题曲。《话说长江》是一部关于长江沿岸地理和人文的纪录片，由于是我国观众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这样的纪录片，播出之后空前热烈，得到了观众们的喜爱，主题曲《长江之歌》火遍全国。说到这部纪录片和这首主题曲，其实有一个小小的故事。纪录片是1983年播出，而歌曲却是1984年才创作完成的，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纪录片《话说长江》原本是没有主题曲的，只有一段没有歌词的旋律作为片头曲。没想到纪录片一经播放，便在央视创下了40%的收视纪录，观众朋友纷纷来信赞扬。随即央视便向全国征集歌词，为原来的主题旋律配上歌词，这才有了后来大家听说的《长江之歌》。在作曲方面，1982年《话说长江》的制作组邀请曲作家王世光创作了一首50秒的纯音乐，用以做纪录片的主题。王世光看完长江的航拍镜头后非常震撼和感动，闭门创作了许久才完成了这段不到1分钟的旋律。节目播出后，央视建议以这段旋律为基础创作一首歌曲。有了歌词之后，王世光便为《长江之歌》写出了完整的曲谱。制作组响应许多观众的来信建议，向全国征选主题歌词，最后选定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作词人胡宏伟的歌词。在演唱方面，请来了中央歌舞剧院的女高音歌唱家纪晓琴首唱。1984年，这首经典之作《长江之歌》就这样诞生了。激昂的旋律，雄伟的歌词，对长

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长江之歌》的改编版。在电视节目中，学院派的歌手代表龚爽带来了《长江之歌》，唱出了长江从涓涓流水、潺潺流淌到奔流到海的波澜壮阔和激荡豪迈，让听歌的人犹如置身于长江的两岸，亲耳听闻浪花飞溅的震撼与感动。而龚爽所改编演唱的《长江之歌》也得到了原作曲者王世光的高度评价，他说老歌新唱别有新趣。一起来听龚爽演唱的《长江之歌》。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乡愁是现代诗人余光中于1972年创作的一首现代诗歌，诗歌中通过小时候、长大后、后来啊、而现在等等这样的几个时序语贯穿全诗，借着邮票、船票、坟墓、海峡这些实物，把抽象的乡愁具体化，概括了诗人漫长的生活历程和对祖国的绵绵怀念，流露出诗人深沉的历史感。整首诗语言浅白真率，情感真切。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由歌手郭曲和许茹芸联手演唱的改编版的《乡愁》。郭曲以余光中的《乡愁》为蓝本，创作了一首充满思念意味的《以后》。这首歌将一段感人的故事娓娓道来，用自己的方式架起了新民歌与年轻观众之间的一道桥梁。